0: 但是我心里会在这样的感觉，会是那种好闻的。
1: 对，你的那我爱你消失了，我也已经变成他说出来的事啊，我也不敢考虑这种才能come down。
2: Please talk to you, trust us, and then come on.

0: 我另外有空我也在吃。
1: 喂，
0: 你说你为什么会来哪里去做事？
1: Nathan Frank Larry 9336。
0: Nathan Frank Larry 9336。

0: 三十三。
1: 三十三。
0: 可以问你，你就在Part 2A, 3A, 4.
1: 三八，我在哪里？我在这边。
0: My apologies, we're going to be Part 2A, 3A, 4. 就刚才说的来说。

0: 对，同样你跟我讲的。
1: 你唱了我那个。欢迎三把手，就是 play 20号车，请不要停车，坐下了。我们这么多，就是 play 20号车，请不要停车，坐下了。

0: 开始拆吧。
1: 我先说一次。
0: 两个先。17拆。
1: 确认。
0: 快点告诉我三点几个反应。
1: OK。
0: Clear call 1 pending
1: dear guardy. I see you at 24.